0: 呢个时候咧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先啦，吓、啊！今日演唱会好成功啊，多谢大家，真系，多谢晒。方有冇嘢讲啊？
1: 梗系一定要多谢我哋后面一齐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虽然大家对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开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后面都系 on keyboard 嘅阿伟。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，哇幾強啊！燕係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
2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回到家裡很不開心，他會哄我。就很多朋友啦，就很多朋友都對我很好的，所以我想在這裡說，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球空的 Peter 和 Leo 啦，還有 Andy 仔啦，還有世榮啦，
0: 我都好多謝你家佢，
2: 阿湯同埋我哥家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， 我好多謝 Beyond 同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邊成長，我係好榮幸呢樣嘢是多謝他們教我的，
1: 我們都多謝你，你都教識我們很多東
0: 西。其實在這二十多年裡面，真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成長，特別是當我們在個病房仔很小，一間房只有百零尺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跟我一起成長，現在都有很多都是從事音樂的工作。舉個例，阿賢嗰陣時都跟我哋一起玩啦，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。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起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，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講？
1: 我其實冇諗過真係我呢度咧講話要一定嘅耐心嘅感覺啊。咁其實。真的很想多謝家驅，雖然剛才家驅都多謝了一次。
3: 你要他自己多謝的。
1: 為什麼呢？他令到我們開了竅，雖然他已經不在這裡十幾年了，其實我對他不知道怎麼說，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繼續在我們側跟，但我又很想他快點去一個很開心的地方，因為如果好像他那麼喜歡音樂的話，他在香港一定會很痛苦。真的，我希望家驅現在聽到，我也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不是盲的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們喜歡的音樂，秉承我們 Beyond 的精神。知嘛，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会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乐。我哋一样咁开心嘅。知嘛，我哋无分彼此，希望个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后祝大家健康。好啦，呢只玩唔得喎，睇下。

并未太长，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。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，怎么竟会使你着凉？情话要是沉住气唱，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。我泪流，但你懒得拍掌。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，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，你亦无视我在。

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Cynthia 教識我好多嘢，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。就是愛。在這幾年，我真的很多謝 Cynthia 家人對我支持，以及我家人對我支持。